0: 哎，老公的啊，哎，可以，来，现在要打来打，阿婆应该弄这里，你不用来包包卡，我飞面打肉，哎罗，哎哈。
1: 安尼啊，因同伯跟真难啦，爱吃什么丢？
0: 真难啦，实在系来丢嘞，红烧肉嘞，真难啦，系实在丢。

0: ꯁꯤꯕ ꯒꯥꯔꯤꯁꯤꯡ ꯇꯣꯉꯥꯟ ꯇꯣꯉꯥꯟ ꯃꯐꯝꯁꯤꯡꯗ ꯄꯟꯗꯨꯅ ꯂꯩꯔꯤ ꯍꯥꯏꯔꯤ꯫ ꯔꯥꯏꯖ꯭ꯌ ꯑꯁꯤ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ꯖꯤꯂꯥꯁꯤꯡꯗ ꯂꯩꯕ ꯗꯤꯁꯇ꯭ꯔꯤꯛ ꯍꯣꯁꯄꯤꯇꯥꯜꯁꯤꯡꯒꯤ ꯃꯅꯨꯡꯗ ꯕꯤꯁꯅꯨꯄꯨꯔ ꯗꯤꯁꯇ꯭ꯔꯤꯛ ꯍꯣꯁꯄꯤꯇꯥꯜꯗ ꯑꯔꯨꯕ ꯂꯥꯏꯅꯥ ꯀꯌꯥ ꯂꯥꯏꯌꯦꯡꯕꯒꯤ ꯆꯥꯡ ꯅꯣꯡꯃ ꯅꯣꯡꯃꯒꯤ ꯍꯦꯟꯒꯠꯂꯛꯂꯤ꯫ ꯍꯣꯁꯄꯤꯇꯥꯜ ꯑꯁꯤꯗ ꯇꯣꯇꯦꯜ ꯍꯤꯞ ꯔꯤꯄ꯭ꯂꯦꯁꯃꯦꯟ ꯃꯥꯏ ꯄꯥꯛꯅ ꯄꯥꯡꯊꯣꯛꯈ꯭ꯔꯦ, ꯍꯧꯖꯤꯛ ꯀꯦꯟꯁꯔ ꯅꯥꯕ ꯃꯤꯑꯣꯏ ꯑꯃ ꯀꯦꯃꯤꯑꯣꯊꯦꯔꯥꯄꯤ ꯄꯤꯗꯨꯅ ꯂꯥꯏꯌꯦꯡ ꯆꯠꯊꯔꯤ꯫ ꯑꯩꯈꯣꯏꯒꯤ ꯕꯤꯁꯅꯨꯄꯨꯔ ꯄꯥꯎꯃꯤ ꯑꯥꯔ ꯀꯦ ꯃꯅꯤꯄꯨꯔ ꯁꯅꯥꯅ ꯍꯣꯁꯄꯤꯇꯥꯜ ꯑꯁꯤꯒꯤ ꯃꯦꯗꯤꯀꯦꯜ ꯁꯨꯄꯔꯤꯟꯇꯦꯟꯗꯦꯟꯠ ꯗꯣꯛꯇꯔ ꯗꯦꯕꯦꯁ꯭ꯋꯔ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ꯕꯗ ꯍꯣꯁꯄꯤꯇꯥꯜ ꯑꯁꯤꯗ ꯑꯇꯣꯞꯄ ꯗꯤꯁꯇ꯭ꯔꯤꯛꯁꯤꯡꯗꯒꯤ ꯑꯅꯥꯕ ꯀꯌꯥ ꯂꯥꯏꯌꯦꯡꯕ ꯂꯥꯛꯄꯒꯤ ꯃꯊꯛꯇ ꯌꯨꯝꯊꯪꯅꯕ ꯂꯩꯕꯥꯛ ꯃ꯭ꯌꯥꯟꯃꯥꯔꯗꯒꯤ ꯑꯅꯥꯕ ꯂꯥꯏꯌꯦꯡꯕ ꯂꯥꯛꯈꯤꯕ ꯄꯦꯁꯦꯟꯁꯤꯡ ꯅꯤꯡꯊꯤꯅ ꯂꯥꯏꯌꯦꯡꯈ꯭ꯔꯦ ꯍꯥꯏꯔꯤ꯫ ꯑꯃꯔꯣꯝꯗ ꯍꯣꯁꯄꯤꯇꯥꯜ ꯑꯁꯤꯒꯤ ꯃꯦꯗꯤꯀꯦꯜ ꯑꯣꯟꯀꯣꯂꯣꯖꯤꯁ ꯗꯣꯛꯇꯔ ꯄꯤ ꯂꯤꯟꯊꯣꯏꯉꯝꯕꯤꯅ ꯍꯥꯏ ꯍꯣꯁꯄꯤꯇꯥꯜ ꯑꯁꯤ ꯀꯦꯟꯁꯔ ꯂꯥꯏꯌꯦꯡꯅꯕꯒꯤꯗꯃꯛ ꯏꯝꯄꯦꯅꯦꯜ ꯇꯧꯗ꯭ꯔꯕꯁꯨ ꯕ꯭ꯔꯦꯁ ꯀꯦꯟꯁꯔ ꯅꯥꯕꯁꯤꯡꯒꯤ ꯑꯣꯏꯅꯗꯤ ꯁꯔꯀꯥꯔꯅ ꯂꯦꯝꯅ ꯍꯤꯗꯥꯛ ꯄꯤꯔꯛꯄꯅ ꯑꯁꯤꯒꯨꯝꯕ ꯂꯥꯏꯅꯥ ꯑꯁꯤ ꯍꯣꯁꯄꯤꯇꯥꯜ ꯑꯁꯤꯗ ꯂꯦꯝꯅ ꯂꯥꯏꯌꯦꯡꯕꯅꯤ, ꯗꯣꯛꯇꯔ ꯄꯤ ꯂꯤꯟꯊꯣꯏꯉꯝꯕꯤꯅ ꯍꯥꯏ꯫
1: ꯃꯅꯤꯄꯨꯔ ꯒꯣꯔꯃꯦꯟꯅ ꯅꯦꯁꯅꯦꯜ ꯍꯦꯜꯊ ꯃꯤꯁꯟꯒꯤ ꯃꯈꯥꯗ ꯍꯤꯗꯥꯛꯁꯦ ꯐ꯭ꯔꯤ ꯑꯣꯐ ꯀꯣꯁꯇ ꯄꯤꯕꯅꯤ ꯄꯦꯁꯦꯟꯒꯤ ꯍꯤꯗꯥꯛꯁꯦ ꯃꯦꯟꯇꯦꯅꯦꯟꯁ ꯊꯦꯔꯥꯄꯤꯗ ꯍꯧꯖꯤꯛ ꯂꯩꯔꯤ ꯕ꯭ꯔꯦꯁ ꯀꯦꯟꯁꯔꯒꯤ ꯄꯦꯁꯦꯟꯅ ꯃꯦꯇꯥꯁꯇꯦꯇꯤꯛ ꯑꯣꯏꯅ ꯊꯥꯗꯣꯛꯈ꯭ꯔꯕ ꯍꯥꯏꯇꯥꯔꯦ ꯍꯤꯗꯥꯛꯁꯦ ꯑꯩꯈꯣꯏꯅ ꯅꯦꯁꯅꯦꯜ ꯍꯦꯜꯊ ꯃꯤꯁꯟꯒꯤ ꯃꯈꯥꯗ ꯂꯩꯕ ꯑꯩꯈꯣꯏꯒꯤ ꯃꯦꯗꯤꯀꯦꯜ ꯗꯥꯏꯔꯦꯛꯇꯔꯗꯤ ꯂꯧꯖꯔꯒ ꯄꯦꯁꯦꯟꯁꯦ ꯄꯩꯁꯥ ꯑꯃꯇ ꯇꯤꯡꯍꯟꯗꯕꯤꯗ ꯍꯤꯗꯥꯛꯁꯦ ꯀꯥꯞꯆꯕ ꯁꯔꯀꯥꯔꯅ ꯌꯥꯝ ꯑꯁꯨꯃꯥꯏꯅ ꯆꯥꯎꯕ ꯃꯇꯦꯡ ꯑꯃ ꯄꯥꯡꯕꯒꯤꯗꯃꯛꯇ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ꯆꯔꯤ ꯄꯦꯁꯦꯟꯒꯤ ꯑꯃꯔꯣꯝꯗꯗꯤ ꯌꯥꯝ ꯐꯕ ꯍꯥꯏꯇꯥꯔꯦ ꯗꯤꯁꯦꯟꯄꯨꯔ ꯗꯤꯁꯇ꯭ꯔꯤꯛꯇꯩꯅꯤꯅ ꯏꯝꯐꯥꯜ ꯆꯠꯄꯀꯥꯟꯗ ꯃꯇꯝꯁꯨ ꯆꯪꯉꯤ ꯄꯩꯁꯥꯁꯨ ꯆꯪꯉꯤ ꯑꯗꯨ ꯃꯌꯥꯝꯗꯨ ꯂꯣꯏꯅ ꯔꯤꯗ꯭ꯌꯨꯁ ꯇꯧꯔꯦ ꯁꯤꯗ ꯀꯥꯞꯄꯗꯤ ꯏꯚꯟ ꯗ꯭ꯔꯤꯞꯁ ꯀꯥꯔꯗ ꯄꯤꯕꯤꯔꯛꯄ ꯑꯦꯟ ꯑꯦꯁ ꯇꯩ ꯈꯪꯗꯦ ꯀꯟꯖꯨꯃꯦꯕꯜ ꯑꯇꯣꯞꯄ ꯈꯔꯁꯨ ꯑꯗꯨꯝ ꯄꯨꯊꯣꯛꯆꯔꯦ ꯄꯩꯁꯥꯁꯨ ꯏꯁꯪ ꯆꯪꯗ꯭ꯔꯦ
0: ꯔꯥꯏꯖ꯭ꯌ ꯑꯁꯤ ꯃꯐꯝ ꯁꯤꯟꯕ ꯊꯨꯡꯅ ꯊꯥ ꯑꯁꯤ 28ꯗꯒꯤ 30 ꯐꯥꯎꯕ ꯆꯠꯊꯒꯗꯕ ꯄꯜꯁ ꯄꯣꯂꯤꯑꯣ ꯏꯃ꯭ꯌꯨꯅꯥꯏꯖꯦꯁꯟꯕꯨ ꯃꯄꯨꯡ ꯐꯥꯅ ꯄꯥꯡꯊꯣꯛꯅꯕꯒꯤꯗꯃꯛ ꯃꯐꯝ ꯀꯌꯥꯗ ꯁꯦꯝ ꯁꯥꯕ ꯍꯧꯈ꯭ꯔꯦ ꯏꯝꯐꯥꯜ ꯖꯤꯂꯥꯒꯤ ꯗꯦꯄꯨꯇꯤ ꯀꯃꯤꯁꯅꯔ ꯁꯚꯥꯄꯇꯤ ꯑꯣꯏꯗꯨꯅ ꯉꯁꯤ ꯄꯣꯔꯣꯝꯄꯥꯠꯇ ꯂꯩꯕ ꯗꯤ ꯁꯤ ꯑꯣꯐꯤꯁ ꯀꯣꯝꯄ꯭ꯂꯦꯛꯁꯀꯤ ꯀꯟꯐꯔꯦꯟꯁ ꯍꯣꯜꯗ ꯅꯦꯁꯅꯦꯜ ꯏꯃ꯭ꯌꯨꯅꯥꯏꯖꯦꯁꯟ ꯗꯦ 2026ꯀꯤ ꯗꯤꯁꯇ꯭ꯔꯤꯛ ꯇꯥꯛꯁ ꯐꯣꯔꯁ ꯐꯣꯔ ꯏꯃ꯭ꯌꯨꯅꯥꯏꯖꯦꯁꯟ ꯃꯤꯐꯝ ꯑꯃ ꯄꯥꯡꯊꯣꯛꯈ꯭ꯔꯦ ꯃꯗꯨꯗ ꯏꯝꯐꯥꯜ ꯏꯁꯀꯤ CMO ꯌꯥꯎꯅ ꯃꯔꯤ ꯂꯩꯅꯕ ꯃꯤꯑꯣꯏ ꯀꯌꯥ ꯁꯔꯨ ꯌꯥꯈꯤ ꯃꯤꯐꯝ ꯑꯗꯨꯗ ꯄꯣꯂꯤꯑꯣ ꯍꯤꯗꯥꯛ ꯖꯤꯂꯥ ꯑꯁꯤ ꯃꯐꯝ ꯁꯤꯟꯕ ꯊꯨꯡꯅ ꯌꯧꯍꯟꯅꯕꯒꯤꯗꯃꯛ ꯄꯥꯏꯈꯠꯄ ꯌꯥꯕ ꯊꯧꯔꯥꯡꯁꯤꯡ ꯄꯥꯏꯈꯠꯅꯕ ꯀꯨꯝꯅ ꯈꯟꯅꯈꯤ ꯍꯥꯏꯔꯤ ꯆꯥꯟꯗꯦꯜ ꯗꯤꯁꯇ꯭ꯔꯤꯛ ꯍꯦꯜꯊ ꯁꯣꯁꯥꯏꯇꯤꯅ ꯁꯤꯟꯗꯨꯅ ꯏꯟꯇꯦꯟꯁꯤꯐꯥꯏꯠ ꯄꯜꯁ ꯄꯣꯂꯤꯑꯣ ꯏꯃ꯭ꯌꯨꯅꯥꯏꯖꯦꯁꯟꯒꯤ ꯃꯇꯥꯡꯗ ꯅꯣꯡꯃꯒꯤ ꯑꯣꯏꯕ ꯖꯤꯂꯥ ꯊꯥꯛꯀꯤ ꯈꯟꯅ ꯅꯩꯅꯕꯒꯤ ꯊꯧꯔꯝ ꯑꯃ ꯄꯥꯡꯊꯣꯛꯈ꯭ꯔꯦ ꯆꯥꯟꯗꯦꯜꯒꯤ ꯗꯤꯁꯇ꯭ꯔꯤꯛ ꯍꯣꯁꯄꯤꯇꯥꯜꯗ ꯄꯥꯡꯊꯣꯛꯈꯤꯕ ꯊꯧꯔꯝ ꯑꯗꯨꯗ ꯃꯦꯗꯤꯀꯦꯜ ꯑꯣꯐꯤꯁꯥꯔꯁꯤꯡ ꯁꯨꯄꯔꯚꯥꯏꯖꯔ ꯑꯃꯗꯤ ꯑꯁꯥ ꯐꯦꯁꯤꯂꯤꯇꯦꯇꯔꯁꯤꯡ ꯌꯥꯎꯅ ꯍꯣꯁꯄꯤꯇꯥꯜ ꯑꯗꯨꯒꯤ ꯁ꯭ꯇꯥꯐꯁꯤꯡ ꯁꯔꯨ ꯌꯥꯈꯤ ꯃꯤꯐꯝ ꯑꯗꯨꯗ ꯏꯟꯇꯦꯟꯁꯤꯐꯥꯏꯠ ꯄꯜꯁ ꯄꯣꯂꯤꯑꯣ ꯏꯃ꯭ꯌꯨꯅꯥꯏꯖꯦꯁꯟꯒ ꯃꯔꯤ ꯂꯩꯅꯅ ꯄꯣꯂꯤꯑꯣꯒꯤ ꯍꯤꯗꯥꯛ ꯀꯔꯝꯅ ꯊꯝꯒꯅꯤ ꯑꯃꯗꯤ ꯍꯤꯗꯥꯛ ꯑꯁꯤ ꯃꯐꯝ ꯁꯤꯟꯕ ꯊꯨꯡꯅ ꯌꯦꯟꯊꯣꯛꯇꯨꯅ ꯆꯍꯤ 5 ꯐꯥꯎꯕꯒꯤ ꯃꯅꯨꯡꯗ ꯂꯩꯕ ꯑꯉꯥꯡ ꯈꯨꯗꯤꯡꯃꯛ ꯑꯃꯠꯇ ꯁꯤꯠꯊꯗꯅ ꯍꯤꯗꯥꯛ ꯑꯁꯤ ꯌꯧꯍꯟꯅꯕ ꯍꯣꯠꯅꯕꯒꯤ ꯃꯇꯥꯡꯗ ꯀꯨꯞꯅ ꯈꯟꯅꯈꯤ ꯍꯥꯏꯔꯤ ꯐꯦꯔꯖꯣ ꯖꯤꯂꯥꯒꯤ ꯗꯤꯁꯇ꯭ꯔꯤꯛ ꯑꯦꯗꯃꯤꯅꯤꯁꯇ꯭ꯔꯦꯁꯟꯅ ꯗꯤꯁꯇ꯭ꯔꯤꯛ ꯍꯦꯜꯊ ꯁꯣꯁꯥꯏꯇꯤꯒ ꯈꯨꯠꯁꯝꯅꯗꯨꯅ ꯁ꯭ꯇꯣꯞ ꯗꯥꯏꯔꯤꯌꯥ ꯀꯦꯝꯄꯦꯟ 2026 ꯍꯧꯗꯣꯛꯈ꯭ꯔꯦ ꯃꯁꯤꯒ ꯂꯣꯏꯅꯅ ꯂꯧꯅꯒꯟꯗꯕ ꯂꯥꯏꯅꯥꯁꯤꯡ ꯁ꯭ꯀ꯭ꯔꯤꯅꯤꯡ ꯇꯧꯕ ꯑꯃꯗꯤ ꯑꯦꯋꯦꯔꯅꯦꯁ ꯄ꯭ꯔꯣꯒ꯭ꯔꯥꯝꯁꯨ ꯄꯥꯡꯊꯣꯛꯈ꯭ꯔꯦ ꯊꯧꯔꯝ ꯑꯗꯨꯒ ꯃꯔꯤ ꯂꯩꯅꯅ ꯐꯦꯔꯖꯣ ꯖꯤꯂꯥꯒꯤ ꯗꯦꯄꯨꯇꯤ ꯀꯃꯤꯁꯅꯔ ꯑꯅꯨꯅꯦ ꯑꯥꯅꯟꯅ ꯍꯥꯏ ꯈꯣꯡ ꯍꯥꯝꯊꯕꯒꯤ ꯂꯥꯏꯅꯥ ꯑꯗꯨ ꯉꯥꯛꯊꯣꯛꯅꯕꯒꯤꯗꯃꯛ ꯈꯨꯠ ꯁꯥ ꯁꯦꯡꯅ ꯍꯥꯝꯗꯨꯅ ꯂꯨꯅ ꯅꯥꯟꯅ ꯂꯩꯕ ORS ꯃꯇꯝ ꯆꯥꯅ ꯁꯤꯖꯤꯟꯅꯕꯒꯤ ꯇꯉꯥꯏꯐꯗꯕ ꯂꯩ ꯃꯁꯤꯒꯤꯗꯃꯛ ꯍꯦꯜꯊ ꯋꯥꯀꯔꯁꯤꯡꯅ ꯃꯤꯌꯥꯝꯗ ꯈꯪꯅꯅꯕ ꯂꯦꯞꯇꯅ ꯍꯣꯠꯅꯒꯗꯕꯅꯤ ꯍꯥꯏꯅꯁꯨ ꯃꯥꯡꯅ ꯐꯣꯡꯗꯣꯛꯈꯤ ꯆꯨꯔꯆꯥꯟꯗꯄꯨꯔ ꯖꯤꯂꯥꯗꯁꯨ ꯗꯤꯁꯇ꯭ꯔꯤꯛ ꯂꯦꯕꯦꯜ ꯀꯣꯑꯣꯔꯗꯤꯅꯦꯁꯟ ꯀꯃꯤꯇꯤꯅ ꯁ꯭ꯇꯣꯞ ꯗꯥꯏꯔꯤꯌꯥ ꯀꯦꯝꯄꯦꯟ 2026ꯀꯤ ꯃꯇꯥꯡꯗ ꯖꯤꯂꯥ ꯑꯗꯨꯒꯤ ꯗꯦꯄꯨꯇꯤ ꯀꯃꯤꯁꯅꯔꯒꯤ ꯍꯣꯜꯗ ꯃꯤꯐꯝ ꯑꯃ ꯄꯥꯡꯊꯣꯛꯈ꯭ꯔꯦ ꯍꯥꯏꯔꯤ AMB ꯀꯂꯥ ꯁꯪꯒꯤꯠ ꯕꯤꯗ꯭ꯌꯥꯂꯌ ꯋꯥꯕꯒꯥꯏ 13 ꯎꯔꯛꯀꯤ 17 ꯁꯨꯕ ꯃꯄꯣꯛ ꯀꯨꯝꯑꯣꯟ ꯊꯧꯔꯝ ꯉꯁꯤ ꯄꯥꯡꯊꯣꯛꯈ꯭ꯔꯦ ꯀꯛꯆꯤꯡ ꯖꯤꯂꯥꯒꯤ ꯃꯅꯨꯡ ꯆꯟꯕ ꯋꯥꯕꯒꯥꯏ ꯌꯥꯡꯕꯤ ꯀꯝꯃ꯭ꯌꯨꯅꯤꯇꯤ ꯍꯣꯜꯗ ꯄꯥꯡꯊꯣꯛꯈꯤꯕ ꯊꯧꯔꯝ ꯑꯗꯨꯗ ꯅꯥꯠ ꯁꯪꯀꯤꯔꯇꯟ, ꯈꯨꯅꯨꯡ ꯏꯁꯩ, ꯊꯥꯡ ꯇꯥꯅꯆꯤꯡ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ꯅꯥꯠꯀꯤ ꯊꯧꯔꯝꯁꯤꯡ ꯎꯠꯈꯤ ꯍꯥꯏꯔꯤ ꯏꯟꯗꯤꯌꯥ ꯃꯦꯠ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ꯏꯝꯐꯥꯜ ꯁꯦꯟꯇꯔꯅ ꯍꯥꯏꯔꯤ ꯂꯥꯛꯂꯤꯕ ꯅꯨꯃꯤꯠ 4-5 ꯑꯁꯤꯗ ꯖꯤꯔꯤꯕꯥꯝ ꯌꯥꯎꯅ ꯔꯥꯏꯖ ꯑꯁꯤꯒꯤ ꯆꯤꯡꯒꯤ ꯖꯤꯂꯥ ꯈꯔꯗ ꯑꯈꯛ ꯑꯔꯥꯎ ꯌꯥꯎꯅ ꯅꯣꯡ ꯆꯨꯔꯕ ꯌꯥꯏ ꯇꯃꯦꯡꯂꯣꯡ, ꯁꯦꯅꯥꯄꯇꯤ, ꯀꯥꯝꯖꯣꯡ, ꯅꯣꯅꯦ, ꯇꯦꯡꯅꯧꯄꯜ, ꯆꯥꯟꯗꯦꯜ, ꯆꯨꯔꯆꯥꯟꯗꯄꯨꯔ ꯑꯃꯁꯨꯡ ꯐꯦꯔꯖꯣꯜ ꯖꯤꯂꯥꯗ ꯂꯥꯛꯂꯤꯕ ꯅꯨꯃꯤꯠ 4-5 ꯑꯁꯤ ꯐꯥꯎꯕ ꯅꯣꯡ ꯆꯨꯔꯕ ꯌꯥꯏ ꯏꯝꯐꯥꯜ ꯋꯦꯁ ꯑꯃꯁꯨꯡ ꯕꯤꯁꯅꯨꯄꯨꯔ ꯖꯤꯂꯥꯗꯁꯨ ꯊꯥ ꯑꯁꯤ 16ꯗ ꯑꯈꯛ ꯑꯔꯥꯎ ꯌꯥꯎꯅ ꯅꯣꯡ ꯆꯨꯔꯕ ꯌꯥꯏ ꯄꯥꯎꯒꯤ ꯃꯔꯛꯊꯟ ꯑꯇꯦꯟꯕ ꯕ꯭ꯔꯦꯛ ꯑꯃꯃꯨꯛ
2: ꯑꯩꯗꯤ ꯐꯪꯉꯦ
3: ꯑꯩꯁꯨ ꯐꯪꯉꯦ
4: ꯑꯣ ꯑꯩꯁꯨ ꯐꯪꯉꯦ
3: ꯀꯩꯅꯣ ꯑꯩꯗꯤ ꯐꯪꯗ꯭ꯔꯤ
2: ꯐꯪꯗ꯭ꯔꯤꯕ
3: ꯐꯪꯗ꯭ꯔꯤ ꯀꯔꯤꯅ ꯐꯪꯗ꯭ꯔꯤꯕꯣ ꯅꯣꯏꯅ ꯐꯪꯉꯦ ꯍꯥꯏꯗꯣ
2: ꯑꯩꯈꯣꯏꯅ ꯐꯪꯉꯦ ꯍꯥꯏꯗꯤꯅꯦ SIR ꯒꯤ ꯏꯅꯨꯃꯦꯔꯦꯁꯟ ꯐꯣꯝꯅꯦ
3: ꯑꯣ ꯑꯗꯨ ꯑꯣꯏꯔꯦ ꯏꯅꯨꯃꯦꯔꯦꯁꯟ ꯐꯣꯝꯗꯤ ꯑꯩꯁꯨ ꯐꯪꯉꯦꯅ
2: ꯍꯥꯏ
5: ꯁ꯭ꯄꯦꯁꯦꯜ ꯏꯟꯇꯦꯟꯁꯤꯞ ꯔꯤꯚꯤꯖꯟꯒꯤ ꯏꯅꯨꯃꯦꯔꯦꯁꯟ ꯐꯣꯝ ꯐꯪꯗ꯭ꯔꯕꯗꯤ ꯉꯁꯤꯃꯛ ꯑꯗꯣꯝꯒꯤ BLOꯒ ꯇꯥꯟꯅꯕꯤꯌꯨ ꯅꯠꯇ꯭ꯔꯒ 1950ꯗ ꯀꯣꯜ ꯇꯧꯕꯤꯌꯨ ꯗꯤꯁꯇ꯭ꯔꯤꯛ ꯍꯦꯜꯊ Chief Electoral Officer, Manipur.